0: 因为你喝醉飞机，
1: 金
0: 妹，金妹，我说你，我说双婆，我的那我妈也问阿飞，我的那乌烟贼，我的那乌烟贼你贼硬，再来金妹，我都叫来去双婆，我的那里发起，那么叫你妈干起来，
1: 我也
0: 啥嘛干嘛不比着，干嘛比着，人把别人是发愁啥不进步，给我杀的也双撇，
1: 金
0: 妹，快点念呐，我都叫来去双婆，我的叫来我妈发双。我是叫我翻门我转我好翻了双跑你来我们的梦我就叫来去双跑三年能够出现你的心里都爱你的心中爱你心里边我就在哈佛的心里边我以为他们在非洲人啊跟北京我跟我跟他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路上他们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
1: 我
0: 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上我在这里路我那里是皮，我那里木人，每个每天的么子子，每晚五百里，我就是真是费了，是不慌，是随便乱给的木，
1: 那
0: 不随便乱给么回来呀，还给这边，我把你，还是干了那娃个，是那里不 M 爸爸啊？
1: 哎呀！
0: 给你们来信的是把刀给你们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刀给你们把